0: 点热门的
1: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0: 早，你好萧山。
1: 嗨萧山。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3: 呀呼。

好，早上各位，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萧山区气象台发布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区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年8月5号和明天啊都是白天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后天是多云天气，有时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呢，可伴有短时的暴雨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呢65%。火险指数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0: 南向北呢，从道源路口到拱修路口通行缓慢，通惠路南向北北山通览附近车流密集，博鳌路彩虹大道的东向西车流量大，排队在高架主线上。石兴路的彩虹大道东向西车流量也大，高架主线上呢，还是提醒各位控制车速和车距。
1: 早上好，
2: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好，早间这一时刻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news 快车道，来关注到资讯，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的 717特别重大山体 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
1: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0: 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
1: 针对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乌称中国军事行动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
1: 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了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据美国方面4号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可能5号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方面近日表示，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0: 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

0: 联系了神经内科医生。到场会诊之后呢，神经内科的医生完成了病人的查体，结合血管影像得出结论，长期用筋膜枪带来的高频外力震动撕裂了李先生左侧椎动脉血管内膜，形成了椎动脉夹层，破损血管不断的堆积血栓，堵塞了脑部供血通道，诱发了急性缺血性卒中，小脑脑干供血受阻之后呢，快速的水肿随时可能引发脑疝，造成呼吸心跳骤停，情况是相当的危急。
1: 脑卒中救治分秒必争，医护团队呢迅速和家属沟通病情，并且取得手术同意，介入血管科、麻醉科、导管室同步

0: 厅里点了餐啊，但是这个餐上来之后呢，妈妈第一时间并不是喂孩子吃，也不是自己吃，而是先打开了平板给他看动画片，然后呢先抓紧拿起碗筷自己扒两口。另一侧呢，另一位推着婴儿车的老人在商场里乘凉，为了让哭闹的孙子安静下来，顺手就会把唱着歌的这个手机递到孩子手中，音乐一响起啊，哭声戛然而止啊，就是现在平时带娃常有的事儿。手机、平板啊，或是点读笔、各类电子玩具，暑假来临之后，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承担起了陪伴孩子的任务，电子带娃呢，成了不少家庭育儿当中的一种常态。
1: 今年5月，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

0: 优先选择优质数字内容，并尽可能的陪伴孩子共同观看讨论，而不是把电子产品交给孩子独自使用。成年人同样被各种电子产品包围，对于不少家长而言，一边不让孩子碰手机，一边自己又忍不住刷视频。这个时候要发挥家长的示范作用，同孩子一起制定电子产品使用规则，明确使用时长、内容、场景等，比如设置全家共同遵守的无屏幕时段。
1: 行业层面上呢，平台企业应该切实履行未成年人的保护责任，将儿童友好要求贯穿产品的设计、内容供给和运营管理的全过程。针对学前儿

因是中暑的诱因，但是中暑还跟身体缺水有关。专家建议，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市民可以准备一个便于携带的饮水杯，以便随时的可以补充水分。提醒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因为口渴表示身体已经严重缺水了。在饮食方面，专家建议平时最好以容易消化的饮食为主，少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要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这样既可以让自己的身体预防中暑，

0: 阿德仁认为智慧农业提升了身边人报考相关专业的意愿。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中，农业机器人、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智慧渔业成为了新专业，农学出圈成为观察学科变化的一扇窗口。
1: 那为什么一些曾经被视为是冷门的学科正在被重新认识，甚至备受追捧呢？这个背后是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了。端牢饭碗需要种园、耕地、农机等领域协同发力，盐碱地综合利用、极端天气的应对、食品的安全，也在提出新的科研课题，需要把实验室和生产一线连。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很多游客直呼难以理解。大家都知道，很多知名的景区都开通了自驾入园服务，收取少量车辆通行养护费用，这早已是行业常态。像青海湖、泸沽湖、喀纳斯等景区全部都是按车辆统一收费，一车一价，清晰透明，游客普遍都能接受。但赛里木湖的收费方式却和别人完全不一样，他推出的自驾游服务费不是按车收，而是按人头收费，每人75元。简单算笔账，同一辆私家车，一个人自驾只需要75元，如果坐满5位家人朋友，费用直接翻5倍，变成375元。最关键的是，不管车上坐几个人，车辆只有一台，行驶路线一样，对道路和生态产生的消耗完全一致，景区也没有增加任何额外服务，同等服务，同等损耗，收费却成倍上涨。这样的计费方式让很多游客觉得既不透明也不公平。虽然景区回应这项收费经过了物价部门备案，主要用于道路养护和生态保护，程序上合规合法，但大家心里都清楚，合规不等于合理。道路磨损，园区

部的人工校对，还有部分从业者呢抱着不行那咱就换一部，反正生产起来也挺快的心理，将正常的短剧创作逻辑扭曲成了爆款试错重流量轻内容的骗海战术。这种以量取胜的策略呢，在 AI 涌入内容生产领域初期呢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行业终究不可能长期停滞在一个阶段。正如我们说的，1000部 AI 漫剧才一部爆款的这个数据呈现的始终是无法创作出的优质作品的从业者呢，就会慢慢的被市场淘汰掉了。云厂商算力供应资源供不应求，也可能会造成 AI 短剧的生产成本的抬升，同时呢，网络受众

他们首次破译了玛雅文明时期一名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的名字。哎，这名字有啥好破译的呢？这些壁画呀，是位于靠近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边境的圣巴托洛苏尔通考古遗址，年代呢是公元前400年到公元900年期间啊，跨度比较长。危地马拉文化部长表示呢，研究人员发现了一套完整的数学和天文学公式，并确定作者的名字叫萨克塔恩瓦克斯。这个意思呢，可能在当地语言当中翻译出来叫白胸狐狸啊。据说这个公式能够精准的计算星象重合，从而用于政治仪式、季节划分等，是玛雅文明古典期唯一的一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风情大道晨晖路路口，车辆排队较多，大概需要等3到4个信号灯才能通过。风情大道金地天一路段，南向北往金城路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大家保持耐心，有序通行。彩虹快速路东向西方向，在风情大道附近有500米以上的缓行路段。风情大道

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夏雨。夏日最治愈的光景，莫过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夏雨。连日的闷热积攒着浮躁，空气凝滞而沉闷，连风都懒得流动。天空骤然暗沉，云层压低了天际，酝酿一场酣畅的奔赴。不多时，雨点骤然坠落，没有丝毫的拖沓，利落而又坦荡。夏天的雨从不缠绵，来去皆是匆匆，

世界的温柔与积极，恰恰是成年人渐渐遗失的美好。陪着女儿一遍遍阅读这本绘本的过程中，看着她认真打量画面，因为雨天的趣事开怀大笑，我内心深受触动。身为家长，我们总忍不住倾尽所能为孩子遮风。

变化，拥抱境遇，拥有对抗风雨的勇气。盛夏有晴有雨，成长有甜有涩。往后余生，我愿放下焦虑，温暖陪伴，静待成长，不再执着于为孩子隔绝所有风雨，而是陪他坦然接纳每一场突如其来的下雨，教会他包容生活的不完美，从容面对人生的变数与考验。最后，愿所有孩子都能读懂下雨的坦荡与温柔，既能安详晴空万里的美好，也能接纳风雨滂沱的历练。

能读懂夏雨的坦荡与温柔，既能安详晴空万里的美好，也能接纳风雨滂沱的历练。在漫漫成长路上，历经风雨依然纯粹，饱经起落依然向阳，带着勇敢与热爱热烈生长，从容前行，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风景。

由于头脑清醒，他做事呢更有计划，在工作的时候还会时不时的冒出各种创意。这早起看似是细微的改变，收获却不容小觑。生活还是同样的生活，忙碌还是同样的忙碌，但是选择早睡早起，你就可以抓住了生活的主动权。网上曾经有一个你为什么熬夜的调查，有一半的网友坦诚自己往往是在追剧刷手机，总觉得夜晚的时间才是自己的，舍不得睡。

也只有一个早起的距离，所以呢，在每一个晚上，咱们早点睡吧，有勇气结束今天，才有精力迎接更好的明天。

0: 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在这三点。保持人生最好的状态，无论身处顺境或逆境，都能够昂首挺胸前进。如果是一路平坦，就从容而行；如果是荆棘丛生，那也能。

风雨中学会坚强，在平凡的生活里保持乐观，在为人处事中修炼品性，学会保持最好的状态，不仅是人生的必修课，也是能够拥有幸福人生的前提和底气。

0: 分化，这也就是看最终印的一个科技的实力，包括业绩的基本面、订单等等股的机构来说啊，如何去处理政策的导向和市场的中长
1: 户籍的特困低保低保边缘家庭，针对肩膀、髋关节、膝关节各类骨病手术治疗。一首歌过渡到半点报时，稍后帮忙团继续回来。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目前城区道路通行处于平峰期，各条道路状况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接下来关注燃油附加费的消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起再次下调。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

0: 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2: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1: 咱们随时待命。
2: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地。

来欣赏到的是粤剧影派艺术创始人尹桂芳老师的戏曲唱段。尹桂芳是粤剧影派的创始人，也是粤剧十姐妹之一，被称为是粤剧皇帝。影派呢，也是粤剧小生的第一个流派。尹桂芳1929年进入到

0: 尹桂芳老师创立的影拍艺术，以委婉缠绵、洒脱深沉的唱腔著称，在2008年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以下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以下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尹桂芳老师带来的《红楼梦》选段《宝玉哭灵》。
1: 林妹妹，宝宝。

渴望提升学历，想学一技之长，在萧山您就有理想选择。萧山开大，学科门类齐全，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新校园、新征程、新跨越，2026年秋季各类本专科报名正在

用呀，啥用呀？我弟弟年年父母春死发丧，离开宝城，我母亲祖父之恶长死其人，也可沾得。我妹子吴作飞为与吾同谋，再也不愿。我两个死，一非姊妹，二非同道。

荆州真是闹忙啊！大唐金榜万姓人，哎，莽生女后金兆业，王家背客行林业，也达官美女即将临，辛苦今日判决。

1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当地时间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

牢牢守住火灾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关键防线。截至目前，全区1897家企业完成系统接入，累计安装监控点位4982路，实现八类高风险企业全覆盖。该系统依托智能算法秒级识别初期火情，上线以来已多次成功处置萌芽火情，有效化解各类初期安全隐患，大幅提升企业救早灭小控初起的实战能力，筑牢工业企业智慧防火屏障。在宣传培训能力提升方面，我区推行精细化差异化宣教模式，依托萧山应急管理官方微信开设专项解读专栏，常态化推送防控标准、隐患案例、实操要点，帮助企业吃透政策，明晰整改标准，扩大宣传覆盖面与知晓率。同时结合八类企业风险特点，开展分类专项培训，精准补齐企业安全管理短板。目前已累计开展专项培训六场，参训人员1903人次，有效强化企业安全主体意识，全面提升从业人员风险辨识、隐患整改、

0: 防触电坍塌事故，严禁贸然建山，发现塌方滑坡险情及时绕行上报，入户前先排查房屋结构安全，受损房屋需经专业评估无风险后再进入，进屋后优先检查水电燃气设施，切勿盲目核闸通气，杜绝线路短路、燃气泄漏隐患，所有被洪水浸泡的食物、水源一律禁止食用，防止引发疾病。同时主动参与环境清淤、消杀防疫，筑牢灾后卫生安全防线。
1: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2: 不知道范宝华和洪五爷谈了什么，只是洪五爷平白无故给他开了一张800万元的支票。这在魏太太看来，哦不，应该是田小姐了，因为她离她的丈夫，离魏家已经越

应该是田小姐了，因为她离她的丈夫，离魏家已经越来越远了，却觉得很稀奇，不知道他们私下里有什么样的交易。现在一早上他就来到范宝华家，正碰到范宝华坐上人力车要赶到万利银行。现在在万利银行里，何经理和两个心腹的高级职员正在密谈着什么。那正中的桌子上正摆着十块黄澄澄的金砖，何玉仁经理站在桌子旁边，将手抚摸着那砚盘大的金筷子，脸上带了不可遏的忠心，是334做三行摆着，每块金砖有一寸宽的隔离。这桌子正是墨绿色的，黄的东西放在上面非常好看，而且也十分显目。金焕然乡里和石泰安副里各背了两手在身后，并排在桌子的另一方对了金砖看着。何经理向他们看了一下，笑着：我们

镜下挺着个鹰钩鼻子，倒是个精明的样子。他穿了件战前的蓄藏之物，乃是件长长的深灰碧鸡夹袍子，这上面不但没有一点脏迹，而且没有一丝皱纹。看到这些，那就知道这个人是不肯做事马虎的。他对于经理这种看法似乎有点出入，就笑着：经理所见到的恐怕还不能是全胜计划。现在重庆市面上的法币为了黄金吸引不断，大部分回了笼，这半个月来一直是银根紧着，家家商业银行恐怕都有点头寸不够，掉头寸的话

是，怎么就说抛售出去的话呢？那位金焕然乡里倒是和何经理一鼻孔出气的，他将手由西服底襟下面插到裤衩袋里，两只皮鞋尖点在楼板上，将身子颠了几颠，笑着：有了这金子在手上，我们还怕什么？万一周转不过来，把金子压在人家手上，

0: 要紧的事啊。刘主任将那只支票递上，却没有说话。何经理看时，是洪雪季开给范宝华的支票，数目写得清清楚楚，是800万元，下面盖的印鉴，固然也是笔画鲜明，而且翻过支票背面来看，也盖有鲜红的印鉴。他看完了问，
1: 这是洪五爷开的支票，昨天我还托人和他商量过了，请他在这几天之内不要提现。

何经理太客气了，谁不知道你们万历的头寸是最充足的。何玉人看着接过话，我不说笑话，的确啊，这两天我们相当紧，钱我们有的是，不过是冻结了啊。我们商量一下，你这笔款子迟

也不会让800万元挤倒。我就不为老兄这笔款子，也要掉头寸来应付这一上午的筹码。我准有电话给你啊。范宝华想了也是，在现在的情形，每家商业银行总应该准备一两千万的筹码预备着。

该需要5000万到6000万。原因是这一个星期以来，每天都让存户提存去了几百万，而吸收的存款还不到1/10呢。正说到这里，一个穿西服的职员匆匆地走了进来，直了眼睛向刘主任望着。

0: 通体事，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追踪社会热点，
1: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2: 他成长在太行山下，浙大毕业之后放弃安稳的公职，投身农创，潜心钻研素有竹中爱马仕之称的内门竹培育，深耕国风盆栽

0: 还是和兴趣爱好很契合，我们就冥冥中有一种缘分注定，然后是落到了这里哈。
1: 对，
0: 嗯，那么您在学完了本科之后，还到了浙江大学深造，毕业之后先是有一个机会，到了咱们省内湖州安吉县，进了一个编制内的工作，是安吉县科技局。当时那个机会是怎么来的？
1: 是这样的，其实我呢从小是在太行山嘛，
0: 嗯，
1: 我就小时候我们去山里就是采药啊，或者那个韭菜花呀，就会进山采一些山货嘛。那时候就发现山里的植物啊，跟外面植物都不一样，很多植物都没有见过。就那时候对植物特别感兴趣，后来又读了这个专业嘛。然后浙大毕业的时候呢，正好安吉那边有这个人才引进的政策嘛，然后安吉嘛又是跟这些植物啊是相关的嘛，就竹产业，然后茶产业相关的，我觉得就是还是比较契合的，然后也有那个机会。

0: 自己也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积累观察。
1: 对，创业选赛道是很谨慎的一件事情。嗯，当时嘛就选轻资产的咨询，也是为了看项目嘛。
0: 嗯，
1: 因为科技咨询你接触的都是，不管是上市公司的，还是一些初创的科技型企业，包括涉农的，不管是遗产的，啊，种传统种养殖的，还是二产加工的，还是一些休闲文旅的、三产的。
0: 对，
1: 反正接触的很多，还有一些，高校科研院所的一些老师，还有一些成果转化的一些老师，
0: 是，
1: 还有一些高层次人才，包括海外回来的。你会观察他们的创业进程吗？然后再选觉得哪一块可能好做，哪一块可能不好做。
0: 自己现在进入到这个园艺领域来打算深耕下来了，当然像您说的也得选嘛。那怎么就选着了竹子选到了内蒙竹呢？
1: 我也选择了很久，因为传统园艺的行业，包括省内那个红月，塔沙，大家呢做的都是一种花园的概念嘛，就国外进口的一些花园植物啊，比如说花期比较长，然后花朵比较大，一些好养护品种，观察下来就感觉园艺这个东西它是有周期性的，
0: 对，
1: 它会一个品种的流行起来，然后慢慢一步流行，对吧？
0: 对，会有轮替。
1: 一开始的时候，就品种刚开始的时候利润会高，慢慢利润会越来越薄，对吧？
0: 嗯。
1: 和以前流行那种多肉。

0: 面就是在整个竹子的品类中，
1: 嗯，
0: 啊，适合做盆景的本来就不多，就是那些红观音啊，一些佛度竹啊，传统的，适合做盆景就那几个品种。那几个品种中呢，
1: 嗯，
0: 就是内蒙竹是观赏性最好的，它特点，它跟别的竹子一比，你就比出来，它叶片很薄很薄，
1: 嗯，
0: 就跟草的叶片一样。正是因为它叶片薄，所以微风一吹，它就很灵动，
1: 很灵动，很漂亮。真实的发现了它现在的这些优点和进入市场之后还是一片相对来说蓝海的一个市场，所以才决定说哎呀我就来吧，投入到这里去做哈。
0: 对，因为自己喜欢嘛，
1: 嗯，
0: 然后发现市场上现在不多嘛，
1: 嗯，
0: 在前期，所以说我觉得是值得投入的一个品种。
1: 而且这个现在实地培育之后您也发现这个市场炒作那只是炒作，其实内蒙竹没有那么说过高的门槛，我们老百姓寻常人家也可以拥有。我就问一个简单可能听众会比较好奇的问题，如果说我在刘总您这儿买了一盆内蒙竹，我作为一个养殖小白，我放办公室也好放家也好，在杭州我们现在都能养得好吗？
0: 除非您是很小白很小白，如果一般多少有点植物养护经验。

0: 包括我们传统的一些汉服啊，一些戏曲啊，一些国画呀，都一样的嘛，我都是做好传承和创新嘛。国外一些花卉啊，它就是只是花卉，
1: 对，
0: 国内一些松竹蓝莓啊，它不单是一个植物，它会有一些精神上面的，
1: 对对对，
0: 精神上面一些内涵，
1: 有点
0: 比较好说嘛，一说大家就知道，其实国风植物还有很多，比如杜鹃，一些枫树，黄栌、黄金，一些传统的一些就是我们的盆景的那种，
1: 嗯，
0: 还有一些蕨类、苔藓类，还很多嘛，包括荷花、芍药、牡丹，
1: 所以接下去也在看，也在关注这方面。接下来的选品就从这些突破口去找，可能有了这个思路之后，下几个爆点也会陆陆续续的出现哈。作为从事农业创业者来说，前面的工作其实有些都是很细碎很多的，比如说现在咱们现

0: 造啊，包括销售啊，整体的中间呢，可能这些种植我们也会把关，我们也会去关注到大家目前都喜欢哪一些的植物，然后要把这种文化赋能更加的融入到我们这个品牌当中去啊，让大家有文化上的认同，然后就会不由自主的想到我要去挑选这样的植物来养殖。想法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也是在您深耕了这个领域这么些年之后啊，自己沉淀下来的比较好的一些战略的愿景，目前接下去就是脚踏实地要把它一步一步的去实现了。
1: 是的，
0: 嗯，我相信目前看到的整个市场上对我们首先从内门竹开始的一个青睐和喜欢，就给了您一定的信心了，接下去应该我们的野心家植物的疗愈之路哈，就您自己而言还会继续的坚定的走下去。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我们这个品牌，首先我们目前比较成熟的可能是内门竹的这个园艺的盆景哈。

情。有一个人，他曾经是早起困难户，下决心早起一次，刷刷手机之后呢，又想睡一个回笼觉。直到他偶然看到一个说法，说你做不到早起，往往是过多的外界干扰消耗了你的意志力。于是呢，他尝试改变。他怎么改变呢？他是换上了普通的

消耗了你的意志力。于是呢，他尝试改变。他怎么改变呢？他是换上了普通的闹钟，保证早起之后做第一件事情之前不碰手机。他要把要做的事情分成两分钟的小事，想健身了就快走两分钟，想学英语了就背一个单词，想写脚本了就先写一行。他发现早起做事不再艰难，这充实感替代了焦虑感。有人说，能够控制早晨的人才能够控制人生，那你和羡慕的生活之间或许呢也只有一个早起的距离。所以呢，在每一个晚上咱们早点睡吧，有勇气结束今天，才有精力迎接更好的明天。

总说别总来找我的小孙，如果哪天没了我的回复，那就不用再回复我的小孙。我的人生历史已经结束了，小孙，晚年有你们令我感动颇深。随着事物的消失，竹节虫的模样也越发模糊。天亮以后，曾经举过火把的人被嘲笑为落伍。和几十年前一样，我坐在台阶上面思考着人生。只是萤火虫没了，成了钢架、水泥和城市的人生。如果你还在，会怎么指引我的脚步？我总会抬头看着那棵柳树，没想到有天你。

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韩国通过法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侦查权，这意味着韩国延续七十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以下是本地消息。近年来，医院联合区慈善总会打造的杏林谷康爱心慈善项目、杏林天使基金、荣盛援藏健康关爱基金、舒宽健西走康图慈善项目、重塑人生脊梁慈善项目，救助范围涵盖骨科疾病、儿童健康、援藏医疗、脊柱畸形等多个领域，累计救助400余人，金额达1200余万元。萧山交投集团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强调，集团上下要学生悟透，真抓实干，

听财经天下，下午好，欢迎收听文达说财经。今天的数据看中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年一到六月我国的服务进出口的总额数据。根据商务部的网站的消息说呢，商务部的福茂司的负责人说，2026年的一到六月服务的贸易发展情况，一到六月我国的服务进出口总额是37,797.5亿元，同比是增长了 8.3%， 其中出口是15,047亿，增长 17.6%， 进口是22,750.5亿，增长 2.9%。服务贸易逆差是7,703.5亿，比上年同期缩小是1,614.2亿。那么七月份的中国的物流业的景气指数是多少呢？是

0: 光通信领域的客户会增多，因为目前这个 AI 方面的一个发展。
1: 业内人士表示， AI、新能源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为一带来新的需求增长。受此影响，今年以来一的价格快速上涨。根据国际贵金属市场重要参考平台庄信万丰数据，一价在去年12月31日的价格为4508.33美元每金衡盎司，到今年8月4日为7850美元每金衡盎司，涨幅超过70%。而一价暴涨的背后，核心是供需失衡所致。据介绍，从供给端来看，全球几乎无独立一、锂、原生矿山。一、锂、

0: and a cap hat to my boyfriend. We really will buy a lot of things. We're using that service first time, so I hope that will be also great.
1: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仅上海口岸上半年入境外籍旅客就达到了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数据显示，7月1日以来，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笔数同比增长59.2%，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通过微信日均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过55%。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了实体商场退税业务大幅走高。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

0: 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1: 此外，针对外籍游客的多种退税需求，相关企业也推出了多元化退税方式，
2: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包括你好 China、 微信、支付宝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3: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10118271022。

0: FM 1079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1: 早期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关注的是预制菜啊，有关预制菜呢也是争议不断啊。现在啊，预制房又来了。那么中国的预制房啊，不是在国内爆单的，而是在国外。从广东的东莞港啊，这个桥吊缓缓升起，一个又一个超级快递被吊上了远洋巨轮。这些超级快递远看是集装箱，近看是每个箱体都是一套完整的房子。他们将漂洋过海，去往澳洲、北美、中东，然后像搭积木一样拼装成酒店、公寓、医院。所以说，行业传统行业也不断冒出新花样。而隔着狮子洋，广州南沙大勇安置房项目的现场，没有搅拌机的轰鸣，也没有成堆的沙石水泥，一辆辆重型卡车拉来了混凝土预制模块，塔吊呢将它们一。

工厂流水线走向了全世界，中国的预制房是如何全球爆单的，重要的是其中一点是品质。智能化工厂的精度远远高于现场手工作业，每个模块出厂前经过全流程检测，到了现场严丝合缝拼装。迪拜中东建筑的高地审批体系长期依托传统现浇混凝土规则，多层的 MSC 审批此前没有先例，历时七个月。玉琼指着这个板上的证书就说了，2025年他们就拿到了迪拜市政厅首张 MSC 原则性的预审批许可，这是建筑模块化体系进入迪拜。

国际署赋能海外建筑标准升级，看来以后的预制房，也就是造房子，真的是越来越简化，越来越速度啊，是越来越快。那么这是一个产业方面的新动向。接下来的科技方面，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关注到的啊，不是新能源汽车，也不是无人机，而是国产的测风激光雷达。 它的最快呢是1秒钟就能够算出风速的风向，了不得。8月4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了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一个国产的测。

口以及风电场完成部署之后，为天气预报、低空飞行管理以及新能源开发提供了关键的数据支撑。食品方面，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查抽检情况，数据显示，全国市场的监管部门共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是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鲜蛋、水产品等18类的食品的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呢有所上升，食品安。

0: 消费同城交友 APP， 为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对其研发的多款同城交友 APP 进行了技术端口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分销诈骗体系。
1: 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聊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聊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居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逐一分成。
0: 据调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作案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

险和再保险公司承担。随着灾害风险上升，保险公司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保费，这会使得高风险地区的居住成本进一步上升，部分居民可能会因为保险费用过高而被迫撤离。德国曼海姆大学和欧洲央行联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去年夏季的热浪、干旱和洪灾导致欧洲经济产出损失约

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当地官员二号表示，目前山火过火面积为大约32平方公里，约600座建筑被烧毁。由于山火威胁斯波坎县，约6.5万人被迫撤离。斯波坎地区的山火是美国西部数十起山火中的一起。据悉，整个华盛顿州山火过火面积至少有10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天空。过去数周，由于风向影响，烟雾吹向落基山脉、大平原及东部地区，但本周风向转向，烟。

0: 平时最好以容易消化的饮食为主，少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要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这样既可以让自己的身体预防中暑，同时还可以避免上火的情况发生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听萧山的声音，萧山的声音。
2: 渴望提升学历，想学一技之长，在萧山您就有理想选择。萧山开大，学科门类齐全，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新校园、新征程、新跨越，2026年秋季各类本专科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萧山区工会会员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
3: 萧山开大，家门口的大

种市场百亿的增加，以及从整个产业线分析当中，我们看到无论是个股还是指数走的相对都是比较的平稳，那么这都是综合在一起就感受到整个市场转型的确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风险减速期吧。虽然我们看到像西创新盛啊，那么可能是有今天是继续今天的这种下行，但是对于整个

部说这个胰腺光包括光期间呢能够获得一定的修复，如果从明显来讲获得一定修复，你体现出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美国对光幕块的定义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影响可能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也就是会带来一个短期性的这种情绪的干扰。说明天那么像这个光这条线可能是一个观察的一个细分的一个

0: 代金券、改签陷阱，这些机票退改签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我们说啊，相关的方面要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守护我们的消费安全。但是作为我们本人来说，有了问题也要向相应的部门进行投诉，也要为我们自己的消费时代啊保驾护航。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随着央广网的记者来了解事情的前因啊后果，也就是说我们先把脉络捋捋清楚。
1: 近日 1.5 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事件引发热议。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旅行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扣费比例超97%。事件经媒体报道后，携程旅行于7月30

这是航空公司的规定，无法更改，且代金券不属于退票费用，也无法开具发票。最终，他只能无奈接受了该方案。有女士在携程旅行上所购航班的退改签说明，其中并未提及机票退款以航司代金券替代。受访者龚图、央广网发、杭州的常女士也遇到了类似的。

际航班为主，且国外航空公司和国内航空公司的具体规则也有不同。国内航班的退改规则多执行阶梯费率，退票日期越晚，退票手续费越高。以8月6日国航 CA981能在一级购票页面以黄色小字提示了不得退改和退款，可能仅支持航空公司代金券。但在二级购票页面的退改签说明中，对于可退票情形未明显提示退款以代金券形式发放，只提示了退票手续费是90元每人。就此咨询携程官方客服时，客服人员告诉记者，在退改签说明的最下方还有一栏折叠显示的注意事项，点开详情后即可看到符合特殊政策的退票申请，航司预计以代金券形式退款的说明。此外，记者也在携程上查询了前述常女士购买的8月25日杭州亚庇的航班，该航班所属航司系马来西亚亚洲航空。携程上的一级购票页面以小号字体提示了不得退票，改期费220元起。二级购票页面中的退改签说明则提示起飞前任何时段内都不得退票，不可退税。上述客服人员解释，部分境外的廉价航空公司退改签规则与国内不同，携程作为代理商只能根据航司规则。

常以小字隐藏折叠的方式呈现在消费者购票过程中，导致一些消费者并不知情，或条款表述十分模糊，不便于消费者理解。这种未充分告知的条款不能成为合同内容，应当排除适用。朱威认为，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介绍，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的要求，承运人、销售代理人必须以显著方式向旅客告知退改规则，不得通过格式条款不合理加重旅客责任。航空公司收取的退改费用应当与实际发生的运营成本相匹配，不得设置远超合理。

建议，就是买票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买的是什么票及相应的退改签的一个规则。第二呢，是购票以后可能面临的超售问题，建议第一时间完成值机，选好座位，这样大概率呢就不会受到超售的影响。第三是现在的 OTA 的平台上的产品往往有几种组合，消费者要自己

这里特别提醒，已经办理注销的电动自行车，严禁在自上路行驶。有需要的市民可以打开警察叔叔 APP 操作办理。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奇妙的世界。
1: 同学们，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部电影，相信我们绝大多数的小朋友们应该都看过了吧。那大家肯定也见识过莲藕的厉害，对不对？哪吒在经历了天劫之后呢，太乙真人就是用莲藕来给他重新做了身体，让哪吒又活蹦乱跳的。那么这世上的材料千千万，太乙真人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莲藕呢？今天的奇趣大百科就和大家一起来探个秘吧。其实啊，早在几千年前，莲藕就已经出现在咱们的中国大地上了。考古学家呢

吒至纯至真，灵气逼人。莲藕总是藏在淤泥里面，很多人会觉得莲藕是莲的根，其实啊，莲藕是莲的茎，确切的来说呢，是根状茎。莲藕会在地下横向生长，逐渐的长胖，就像是特殊的仓库一样，可以帮助莲储藏和输送养分。莲藕身上呢有明显的结核结尖，结上有退化的鳞片叶，头顶有顶牙，旁边还有侧牙。至于它身上的一簇簇密密麻麻的须子，它们才是莲真正的根，能够扎在淤泥里，起到一个固定作用。莲藕的藕丝呢也非常特殊，如果小朋友们看到过莲藕被掰开的样子，就会发现断开的地方有着数不清的细丝，它们的大

0: 太乙真人就是先把莲藕制成胶状物质，再帮助哪吒来重塑身体的。胶状物质呢，是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具有良好的可塑性，不容易像固体那样板板正正，也不像液体那样难以控制。像莲藕这么容易变成糊糊的体质，用来为哪吒来塑形，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后啊，再和大家分享一件非常值得莲藕骄傲的事情。我们中国呢，目前是种植莲藕和用莲藕的超级大国。虽然莲藕的兄弟姐妹遍布全世界，但是世界上80%的莲藕都是我们中国种出来的，每年的收成能有1000多万吨呢。也希望今后能够通过专家的更多探索和利用，能够体现出莲藕越来越多的价值，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惊喜吧。
1: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2: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3: 古诗里藏着许多美丽

昆虫记。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开启智慧大门的金钥匙。阅读一本好书，能净化人的心灵，使我们的视野更开阔、更芬芳。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是《昆虫记》。在我心里，《昆虫记》可以称得上是一本巨著，它带领我重新认识了虫子的世界。

成了彩的。绘本画家刚刚完成了他最新的作品，这是一个蓝色故事，当然也会有一点其他颜色，但是都是为了衬托他最爱的有一点点忧郁的蓝色。故事当中，小女孩追随着一段旋律，穿越夜晚和清晨，城市和乡野，梦境和现实。最后她来到大海边，她寻找的乐音是大海的歌声。画家把画纸叠成一叠，放在窗前的大桌子上。她想等小女儿放学回家，

子上，黄狗汪汪冲的叫，吓得小猫赶紧跑进了下一页。这一页打开了一个八音盒，八音盒里的旋转木马绕着柱子转了一会儿就飞上天了。和木马一起飞上天的还有一串葡萄，一杯冰激凌，能够发出叮咚声音的碰钟和一只小猫。木马呢咬了一口葡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雾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

台风西行的概率更加高，断裂提前则台风更容易北台。还有另一方面啊，东侧新生的热带系统也会间接的牵制台风的移动速度和路径。所以说后续杭州的气温变化，风雨情况都和台风的走势密切相关。我们也是会及时的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预报情况。那么也和您来分享相关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夜里到明天上午多云，明天下午到后天白天多云，部分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者雷雨，局部有短时大雨。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7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的平均相对湿度6%。

统升级以来，首尔首次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那么从二号开始，韩国多地遭遇到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庆尚南道梁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是升到了42.5摄氏度，刷新了韩国最高气温记录。受到高温天气影响，韩国中暑的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心跳骤停，甚至是死亡。热搜榜的第二条，金市大跌，金股大涨。国际金价震荡调整，8月5号的上午，现货黄金直线拉涨，盘中突破了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涨了0.57%。实物黄金方面啊，8月5号，也就是今天，多数的品牌金饰价格是每克1231元，和昨天持平。但是距离今年1月份每克1700元的金饰价格高位呢，大多数品牌的

1231元，和昨天持平。但是距离今年1月份每克1700元的金饰价格高位呢，大多数品牌的金饰价格已经跌去了一克是470块钱左右了哈。比如说周大福足金饰品报每克1231元，周珊珊足金饰品报每克1227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228元。解锁榜单第三条，员工用代码17小时删光公司89TB 的数据。一条代码运行17个小时，删掉了89TB 核心数据，直接搞塌一家公司的 AI 研发线。这竟然是一名算法工程师为了干私活腾空间。那么原审做出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裁定驳回上诉人王某上诉，维持原判。这是6月26号的时候，随着二审驳回上诉，北京市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刑事案件尘埃落定了。王某因为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赔偿所在公司经济损失20.4万余元。据了解，王某呢是一名90后，计算机专业科班出身，具有丰富的互联网大厂工作经历。2024年的1月份，王某应聘进入北京市东城区某科技公司，在 AI 短剧部门担任算法工程师。 AI 短剧部门此前呢一直将开发数据储存于公司自行搭建的 A 服务器集群当中，因为公司内部架构调整，2024年7月23号到8月5号，部门先后3次在内部工作群组通知全体人员，将本人负责的公司开发数据以及个人数据全部从 A 集群迁移到公司新搭建的 B 集群，并且告知数据迁移后，部门不再有继续使用 A 集群的权限，包括王某在内的部门全体人员都

集群当中的文件夹，输入代码试图拉取该文件夹下的全部文件目录，因为系统未及时响应便终止拉取操作，之后就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啊，输入了一条在程序员圈子里面被称为山库跑路的代码。这条代码的含义就是以最高管理员权限无需确认强制删除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和

全部停摆。 来热搜榜单第四条，花钱劝对手弃考考生以拟聘公示。较招面试之前啊，笔试第一名的陈女士呢，接到了一通特殊的电话，自称是雷州特殊学校的高老师。他说，第二名称，如果你们重新选择其他地方报考的话，第二名同意给你几万块钱，然后被陈女士直接拒绝。面试现场呢，第二名还当面表示，之前已经求过他放弃，他的母亲就在本次报考的学校任职。事后，陈女士多次提交举报投诉，工单却一再延期处理，让他意外的是，第二名出现在了 拟聘用的公示名单当中。那么湛江市教育局也回应了，已对参加招聘的相关人员启动调查。雷州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该考生的笔试面试分数均没有问题，所以是按照程序公示的。目前雷州市纪委

末加上年假模式。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报酬，实行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短途的度假模式。最近呢，河南省委组织、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六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全方位细化了带薪休假保障措施，兼顾到职工的休息需求和市场的消费活力。通知明确了，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务派遣或者临时用工，均平等享受带薪年假啊。值得关注的是，通知为了特殊群体开辟了绿色通道，孕期、哺乳期照料失能或者重病老人。

0: 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因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

好，各位，时间来到17:40啊，来和大家聊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啊，来和各位已经成家的朋友们讨论一下，您啊，愿意接受夫妻之间分房睡吗？这个是我的知识盲区啊。网上其实有很多夫妻热议的话题哈，您愿意接受分床睡吗？因为结婚之后呢，夫妻双方共享一张床铺，往往被视为是彼此关系的一种亲密认可。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在一起久了，夫妻双方的生活节奏会发生变化。年轻的时候

0: 睡着了，我呢也同样不能够适应。我记得是共同努力了四天，最后我俩都放弃了。后面的日子就和大家想的一样了，越过越平淡。平时有事说事，没事各回各房间。孩子大了，加上什么房子啊、车子都有了，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事需要共同商量了啊。加上我俩年纪也不小了，也没有太多共同的应酬和共同的社交，渐渐的就无话可说了。这是不支持分房睡的一边啊，当然也有一边说是支持分房睡的啊，保障休息，分房睡未尝不可。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都怎么说的啊。首先这位叫椒麻脆脆沙，

0: 皮肤科的医生跟我们说过，洞洞鞋的材质通常是橡胶或塑料，本身不透气，脚底出汗以后呢，汗液无法及时蒸发，再加上洞洞鞋内部啊，它容易，就它这个结构嘛，容易积水，
1: 是的是的，
0: 容易藏污纳垢，反而创造了一个闷热潮湿的环境，这正是真菌最爱的温床。
1: 是，那医生也说了，真菌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下是非常容易繁殖的，脚底长时间的闷在鞋里头，哪怕看起来透气啊，实际上脚底和鞋底接触的部位始终是湿漉漉的。
0: 对，
1: 也是说啊，尤其是夏天脚汗增多了，如果不及时清洗和擦干脚部，不勤换鞋袜，真菌就会趁虚而入了。
0: 无论是人的脚气还是宠物的

0: 的力量。
1: 是的，
0: 那句词儿啊，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千年的诗词配上温柔的旋律，也是道尽了逆境当中的从容和坦荡。
1: 人生起落如常，我们总会遭遇低谷与迷茫，但再微弱的星火也能冲破黑暗。
0: 嗯，
1: 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那些未曾放弃的自己，都是属于我们的光亮。
0: 是，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来自周深的光亮
1: 啊。

全实操能力与应急处置水平。近日，进化镇月莲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美德工作室开设暑期公益书画课，志愿者手把手指导孩子们练习握笔、基础笔画与国画创作。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

0: 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

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被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

0: 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

0: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11.9%。 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

0: 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

0: 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

0: 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1: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讣告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

0: 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外平台都是比较适用的。
1: 创新不止于硬件，另一家上榜企业杭州硕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则致力于以 AI 原生理念为制造业插上数字翅膀。其研发的 EMOS 企业智能管理操作系统
2: 接起来的话，我们软件来说的话，在技术特点上是AI 原生，这个统一模型，还有一个就是实时智能。然后另外一个从业务用户的看到的一个特点来说的话，

和熬夜都是时间，多熬一点时间就多一点。但是扪心自问，熬夜给了你什么呢？往往是身体抱恙，颜值崩塌，脱发长痘，精神早起一次，刷刷手机之后呢，又想睡一个回笼觉。直到他偶然看到一个说法，说你做不到早起，往往是过多的外界干扰消耗了你的意志力。于是呢，他尝试改变。他怎么改变呢？他是换上了普通的闹钟，保证早起之后做第一件事情之前不碰手机。他要把要做的事情分成2分钟的小事，想健身了就快走2分钟，想学英语了就背一个单词，想写脚本了就先写一行。他发现早起做事不再艰难，这充实感替代了焦虑感。有人说，能够控制早晨的人才能够控制人生。那你和羡慕的生活之间，或许呢，也只有一个早起的距离。所以呢，在每

人，那你和羡慕的生活之间或许呢也只有一个早起的距离。所以呢，在每一个晚上咱们早点睡吧，有勇气结束今天，才有精力迎接更好的明天。

0: 府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聚

烦恼越多，与自己握手言和，努力放下没必要的执着。要知道，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而再短的路呢，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有句话说得好，乐观面对一切，人生就会时来运转。当我们心境开阔，乐观

先弄到手，照着现在的黑市计算，5-6千万元可赚。不过我们所有的款子都冻结了，我们得想法子吊起头寸，应付每天的筹码。石泰安是张长方的脸，在大框眼镜下挺着个鹰钩鼻子，倒是个精明的样子。他穿了件战前的蓄藏之物，乃是件长长的深灰碧鸡夹袍子，这上面不但没有一点脏迹，而且没有

现出很尴尬的样子，就问：“有什么要紧的事啊？”刘主任将那只支票递上，却没有说话。何经理看时，是红雪记开给范宝华的支票，数目写得清清楚楚，是800万元。下面盖的印件，固然也是笔画鲜明，而且翻过支票背面来看，也盖有鲜红的印件。他看完了问：“这是洪五爷开的支票，昨天我还托人和他商量过了，请他在这几天之内不要提现。怎么今天又开了这么一张巨额支票，而且是开给范宝华的？这位仁兄。”

0: 哪里是什么生意啊，我和他借的钱啊，还是照日拆算息呢。我欠了许多零零碎碎的债，哎，这是化零为整，借着一票大的，把人家那些鸡零狗碎的账还了。
1: 何玉人见他说是借的钱，先抽。

0: 捡起桌上那张支票，双手捧着，向他拱了两个揖，口里连道抱歉抱歉。范宝华将支票拿着笑：“
1: 我倒无所谓啊，拿不到钱，我请洪五爷另开一张别家银行的吧。不过洪五爷他遇到了退票的事儿，重庆人的话啊，恐怕他不了然。”
0: 何玉人看着他：“哎，那是自然啊，我立刻和他打电话。范兄，这件事还请你保守着秘密，改日请你吃饭啊。”范宝华慢慢地打开皮包，将支票接了放进去，笑着：“
1: 我看不必等你的电话了，我在咖啡馆里坐一两个小时再来吧。”
0: 何经理笑着：“哎呀，虽然800万元现在是个不小的数目，可是无论如何，一家银行也不会让800万元挤倒。我就不为老兄这笔款子，也要掉头寸来应付这一上午的筹码。我准有电话给你。”

0: 张是120万，一张是80万，整整是200万。
1: 刘主任抬头看看墙壁上的挂钟，还是10:35。他怔怔地不敢答复这个问题，只有向何经理望着。那钟摆在那里响着，听得很是清楚，吱咯吱咯地响着，好像是说严重严重。何经理对于刘主任的报告怔怔地听着，心里立刻转了几个念头，这种环境应当怎样去应付呢？先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然后又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站在桌子旁边斜靠着，提起一只脚来连连地颠动了几下，于是坐在沙发椅子上架起腿来，擦了火柴吸纸烟，将头靠住了沙发椅靠，只是昂起头来向空中喷着烟。刘以存站在屋子中间，要问经理的话是有点不敢，不问的话自己背着的那份职务

呢是在每年农历的九月九日。因《易经》当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所以叫重阳，也叫重九。那提到相关的音乐呢，或许很少有人会想到周杰伦，其实在

我记得小的时候在学习国画的时候，那会儿只是觉得用渲染的方式来画，只是会简单的觉得好看。而现在看来，方文山用山水画来比喻落雨泡的茶，也是来体现中国茶文化的高深莫测了。

同样是描写亲情的歌，《听妈妈的话》是周杰伦填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收录在周杰伦2006年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这首歌因为歌词传递了正能量，有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还入选了台北教育大学附属实验国民小学一年级的教材。

推出就获得了1994第三届金唱片奖，李春波也凭借这首歌曲获得了中国流行音乐1994风云人物奖。说到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呢，李春波的哥哥姐姐都曾经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家书是那个年代维系家庭的一条重要纽带，哥哥姐姐经常给家里写信，李春波放学之后的任务就是帮爸妈给哥哥姐姐回信，一封家书的格式就是当时写信时常用的。93年的时候，李春波在广州

跟中国的民族文化一脉相承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朴实当中传达出浓浓亲情的一封家书。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月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月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钱。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12点，萧然收场。12点30分，对话1079。
1: 13点，
0: 1079一路畅听。13点30分，爱上阅读。14点，1079一路畅听。15点，文达说财经。16点，1079一路畅听。16点30分，太阳花。17点，
1: 下班 Life。
0: 18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点培育的初创生力军，我区这批好苗子正在各自细分领域深深扎根，拔节生长。浙江合成智能电器有限公司一直深耕高压电器技术，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簧片式辅助触点陶瓷密封集成技术，其高压直流接触器、高压直流熔断器等核心产品相较国际品牌成本降低 43%， 性能领先国内同行 40%。 目前企业拥有专利43项，建有 CNAS 实验室、省级研发中心，并已进入空客、卡特彼勒、GE 等世界500强企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浙江合成智能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维尚：
1: 现在的产品最大能做到2500伏，这个场景呢，现在对这个新能源这个应用啊，特别是这个闪充啊，还有 AIDC

部区域发展战略，提升创新水平，增强核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在浙江，航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永驻仔细询问核心技术、订单交付、市场应用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夯实技术支撑，聚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为全区工业经济大盘多做贡献。走访中，江永驻还分别听取党湾镇、凌空、瓜沥镇开发区七月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针对企业提出的诉求，江永驻逐一回应，并现场协调相关部门及平台镇街进行解决。江永驻强调，相关部门

0: 陆队队员陈琴。
1: 在我们村里来这个武术的这个练武的人比较多，这个对村民都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宣传作用。他们早上走过来一看到，哎呀，这个队伍在这里练，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到现在也有四五十个人啊。
0: 今年是萧少武术友谊交流赛连续举办的第七年，杭州市武术协会会长严康银。
2: 依托这种赛事啊，依托这种那个全民健身的活动，让大家了解了这个武术，那么就可以更好地进行那个武术。

0: 桂花。
1: 颈椎不好，你看整个看医生，看整个人人蛮舒服，蛮好，很舒服的，谢谢。
0: 区慈善总会义工分会副会长倪峰，
2: 今年区慈善总会义工分会持续开展一茶暖心、清风入怀、送清凉活动，新增两处啊

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今天上午多云，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部分地区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大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今天上午多云，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部分地区有时有阵雨或雷雨。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

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

0: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

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

0: 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

0: 升了地区的后车舒适度。
1: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2: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

0: 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

0: 是AI 原生，这个统一模型，还有一个就是实时智能。然后另外一个从业务用户的看到的一个特点来说的话，它就是将企业里面的所有的流程端到端的导通，给它做流程的一些可视啊，也包括了一些这个在具体的作业节点上的一些 AI 的这样一个赋能。
1: 据了解，入选好苗子的企业不仅能获得10万元创业资助，最高200万元研发投入补助，还可享受统保、统担、统贷一体化金融支持，并在科研项目、产业用地等方面享有优先权。好苗子的破土绝非偶然。近年来，我区创新实施科技型初创企业培育鸿鹄行动改革，出台开展鸿鹄行动培育科技型初创企业的若干意见，构建起了全生命周期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与此同时，着力搭建企业全生命周期培育服务体系。

在新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这是我区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的又一重要举措。作为区中医院儿童骨科主任、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庄伟已从事中医骨伤临床工作28年。他专注儿童骨病与骨质疏松中西医诊疗，在儿童脊柱侧弯、

0: 一负，到淘汰赛一路闯关，再到站上四强舞台，他们一次次在逆境中迎难而上，用拼搏赢得了尊重。
1: 记者高盛威报道。四号，区慈善总会义工分会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先后走进衙前派出所以及河道作业现场，为民辅警、河道保洁人员送上防暑物资，向高温下的城市守护者表达敬意。义工志愿者来到衙前派出所，将矿泉水、防暑药品等清凉慰问品送到民辅警手中，感谢他们坚守治安防控，处置一线警情，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0: 在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今年第四轮募捐成果令人鼓舞，广大企业家大力支持慷慨解囊， 已有20家新老企业设立留本冠名基金 7150万元， 同比增长25%， 募集善款总额突破千万大关， 达到1002.13万元， 形成了企业引领、村社响应、全民助力的生动局面。
1: 未来党湾慈善分会将继续加强与爱心企业的常态化沟通联系，在排忧解难中深化互信，让慈善事业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三是进一步健全慈善救助暖心网，慈善救助是分会例会之本，职责所系，党湾慈善分会将时刻关注民生痛点，紧扣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持续拓展救助领域，在安老助
2: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3: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定时定点是关键，误食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又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

0: 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雾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

0: 2026年秋季各类本专科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萧山区工会会员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萧山开大家门口的大学。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

近日，萧山面向全区的113家游泳场所开展水质安全督查，给泳池进行全面的体检，让市民安心溪水健身。7月29号上午9点半，灵浦镇金晨游泳健身馆的泳池里已经有不少孩子下水游泳。检查现场，执法人员查看了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水质检测报告、场所内池水循环净化等设施运行等情况。检测人员对泳池两个点位进行取水检测，现场快速检测情况显示，该泳池内游离性余氯值为每

0: 统，有无自检设备，有无落实游泳者健康承诺制度等情况，对每家游泳场所游泳池水质进行抽样检测，检测指标包括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尿素、浑浊度、游离性余氯、 pH 等等。
1: 通过检查发现，咱们萧山的游泳场所卫生状况总体良好，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个别游泳场所进脚池未使用，水质自检信息公示不及时，现场检测余氯指标不达标等情况。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执法人员已责令其立即整改。此外，检查中还发现两家游泳场所存在无证经营的情况，已依法立案查处，并要求其整改。游客如发现游泳池存在卫生问题，可以致电12345进行投诉。此外，区疾控中心、区卫生监督所提醒广大市民，选择

0: 见，八月中下旬的裸票也不过360-380。而往年火热的新疆方向呢，今年优惠力度也很惊人。8月10号以后，杭州直飞乌鲁木齐经济舱航线基本稳定在1000元以内。8月27号，杭州直飞阿勒泰的经济舱票价低至903块，才2.5折呀。如果选择中转航班呢，价格甚至能更低。
1: 对此，航司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主要源于市场供需的自然调节。

0: 手机主流配置8G 加 128G 存储组合成本的涨幅啊，最高达到 290%。 那手机厂商扛不住了呀，只能涨价，涨价又反过来抑制了消费者的购买欲。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人们才会下定决心换手机呢？
1: 艾媒咨询发布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发展状况与

0: 位置和强度发生变化，杭州高温强度将呈现阶梯式的回落了。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到周五，主城区最高气温将回落到35至36摄氏度，持续多日的暑热压迫感明显减轻。到了周末，最高气温有望跌破35摄氏度高温线，连日酷暑将得到实质性的缓解。好了，那么今天的市面就带大家先聊到这儿了。
1: 希望有您感兴趣的生活资讯，节目的音频您可以下载萧山发布客户端点击收听。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再见。